0: 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1: 此刻。

这是草蜢带出的现实专送 ABC。 阳光清晨此刻这首歌，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草蜢啊。草蜢乐队庆祝他们的成团40周年，也就是工龄有就超过40年啊。这草蜢啊，在4月26号到5月3号，在中国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一连7场演唱会。这个7场演唱会里面包括了《宝贝对不起》《失恋阵线联盟》《半点心》啊，真的是跨越时代的经典曲子，而且引发了全场大合唱。而且呢，他们每一场演唱会都请到了不同的巨星去做嘉宾，真的是惊喜连连，被称作是全网最强嘉宾阵容。你看，在4月26号首场就是陈奕迅和草蜢的合唱，4月28号是陈慧琳登场和草蜢合唱了《花花宇宙》，还有4月29号是古天乐一身丝绒西装也是登台，气场全开。而张学友是出现在第6场和草蜢温情的互动，并且一起合唱《你是我今生唯一的传奇》啊。郭富城是在最后一场登场，以唱这歌作为点燃气氛，并且和草蜢合跳了《失恋阵线联盟》。郭富城后来说，很开心担任草蜢的嘉宾，40年无间断的坚持很不容易，所有回忆瞬间回到红馆，同时也看到草蜢三位一体的默契和情谊啊。另外像张卫健、关之琳、苗侨伟、张智霖、袁咏仪、陈小春多位艺人都是到场支持。

就是被感动到和震动到，因为呢在4月26号的首场演出里面，就是蔡一杰，就是成员蔡一杰在现场，他公开分享了自己和脑瘤去搏斗并且重返舞台的心路历程。他说自己在2年前检查出头脑里面有一颗7厘米大的恶性肿瘤，原本以为做完手术就没事了，结果呢手术结束了，医生说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他说2024年的有一天，他在做义工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头晕不舒服，就赶快去看医生，检查出了脑部的恶性肿瘤，他当下决定接受开颅手术。原本以为做完手术就没事了，结果隔天在病房，主治医生叫家人一起进来听报告，他说蔡先生，你的癌症扩散了。他说这对我来说是第二次重击，但我没有放弃，依然努力接受治疗，尝试各种方法。他说现在治疗进展理想，大家放心，我还活着。说起自己的抗癌经历，他也非常的感慨，他说人生走一遭其实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玩得痛快，要把这张纸画到最漂亮为止哦。所以这次在演出的现场，很多的好朋友再去看到歌手蔡一杰在舞台上和所有的人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跳舞，一起去唱歌，他说我要好好的在舞台上跟大家开这场 party， 他说我兑现了这个承诺。 We'll be right back.

有人说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但是也有人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哦。我们也是会感受到金曲和舞台永远不老。其实呢，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是深深感到怎么讲？

皮肤涂了防晒霜，您的眼睛有做防护吗？这就需要叶黄素来出马。叶黄素就像是一副安装在眼底的天然墨镜，有效地减少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之后的光损伤，减少视物模糊、疲劳的症状。强烈推荐大家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因为完全区别于市场成分单一的叶黄素产品，科学黄金五合一，叶黄素专注阻断有害蓝光，筑牢眼部的天然防护墙。越橘提取物花青素。

0: 疏通眼部的微循环，来改善眼表的干涩、脆弱、敏感。牛磺酸放松僵硬的睫状肌，可以有效地解决用眼时间长、对焦慢、视物模糊、发花的问题。同时，胡萝卜素等天然的营养成分还可以提升暗视力，改善畏光迎风流泪的困扰。活动价格超级给力，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呵护。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推荐周期装更划算，六瓶可以吃半年，活动价也要594。但是今天给大家爱的诚意回馈，直接520元拿下正品正装6大瓶，还有爆款去皮去核的大红枣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这款产品我们非常自信，来源于营养物的硬核成分，不用多，半个月您就可以给我们真实的反馈。4007106109，电话下单也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0: 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0: 此刻。

讲新东西，说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昨天学到的东西你要把它复习复习，要把它认真熟练掌握。所以很多的事情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说你的头脑里面如果要是总是揣着一些烦恼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着急焦虑啊，什么恐惧啊，这些东西就说明啊，你真正真正的你学的东西还是太少了，就脑袋太空了，就头脑一空呢，你就很容易被一些事情啊逗得着急，逗得生气，然后跟这个担心跟那个害怕，然后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哎呀自己活得好累啊，特别特别的辛苦啊。所以我说啊，人还是第一呢要多充实自己，多给自己存一些正气正能量，就是还要一点呢，就是要学着觉察和转念，就是我们的心啊每天都在被各式各样的一些情绪碾压，身体也是布满了各种各样情绪的阴霾，这么一来你就是负能量多了，负能量一多呢正能量就少了，你正气少了你免疫力就下降，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黄帝内经也是我们中国国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它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啊就除了我们这个所谓饮食起居的这个正怎么说呢，你恰到好处的一些营养，或者是你恰到好处你晚上早点睡觉来去做培养，其实还有就是正面情绪，正面情绪我们都懂啊，爱呀、感恩啊，对吧，平静啊，安适自在啊，就是连喜欢爱这些情绪你都要平衡。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要对某人某事啊你爱得太过了，你喜欢得太过了，就会带来问题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想到昨天老师跟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说到了这个范进中举啊，他就是什么呢，就是常年他都是在压抑隐忍，对吧，家里面的这个老丈人对他也很不好，总是看不起他，觉得他一无是处，贬低他，打击他啊，碾压他，就是本身呢就已经在家里面活得很憋屈了，连一个这个落脚点都没有，就每天没有一点安静的地方，就是能够让他好好的去读读书啊。然后呢这个终于这个有一天哎呀放榜了，一看哇塞自己的名字就在这个榜单里面啊，我兴奋不已啊，就是开心的嗷嗷喊啊，哈哈大笑，人呢一下子就疯癫了，说你看这就是因为高兴过分了，你看这也是情绪啊，这也很容易伤害到身体，所以这时候叫做什么呢，什么什么喜伤叫喜伤脾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恐伤肾啊，就是他会用这样的一些东西啊要把它做一个平衡。后来呢就医生啊这看到范进都成那样了，然后呢就说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就是搞一点平衡。说他现在就是已经就是这个喜就是喜的过度了，就人呢就产生了一个

好听哦，这是黄绮珊唱起的歌《小茉莉》。嗯，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漫长岁月当中，一点点的去学会沉稳，要学会淡然平静。啊，有的失去不需要去过度的追问，啊，有的遗憾也不需要去直接挑明，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等到有一天，春风吹起的时候，那个所谓的成长，就是在聚散以后，依然能够带着清醒，继续在热爱着人间啊。所以什么事情有失有得，此处失彼处得，彼处失此处得，可能就是这样起起落落啊。所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够通畅，这可能对于我们今天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生命课题啊。当雪域的高原第一缕阳光唤醒了冻土，那破土而出的金色奇迹也是大自然酝酿了一整个冬天的厚礼。19年的老品牌楼上楼已经把今年第一批头茬鲜虫草带到了南京。什么是头茬？这是一年当中首次采挖的鲜草，菌丝饱满，营养淀丰，活性成分高，是转瞬即逝的黄金赏味期，错过这几十天就要再等一年了。我那天听这个有援藏朋友啊说起了，就是当地人去采这个虫草，说为什么虫草价格啊我们一直都觉得挺高的，说因为他采挖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为当时呢就是他们会到这个那曲啊，也是和当地人一起去体验，就是究竟怎么去挖虫草，就第一呢你不能把它给挖断哦，对吧，因为你这个虫草就是不是整根，然后它就可能要作为断草来去另价处理了，那就卖不出一个好价钱了。说啊，这一片土地，然后当地人带你过去以后呢，就说这一片土地里面都有虫草，你们就赶快开始挖吧。然后呢结果大家就一起埋头说怎么才能够挖到虫草，说有多费劲啊，你趴在地上你就看着那黑土，你说虫草在哪儿啊？哎，一点看不见啊！你就是拿着小铲子，你又。

少的朋友呢，也是因为平时运动的关系啊，也是给自己要去补补氨糖。现在越来越多，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健康概念哦。关节里面的氨糖是在流失的，然后你的关节痛其实是根在软骨，源在氨糖。所以呢，一般说嘛，就是三四十的时候就一定要赶快吃氨糖了。那我也是在吃，每天我都要吃两次啊，天然时光氨糖软骨素，这是国家认证的蓝帽子保健品，就是官方盖章安全靠谱的，而且它的含量很高，以100克里面氨糖占到50克，还有29克的软骨素。最重要的是它的原材料是源自牛骨啊，原料天然，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朋友也是讲说，氨糖我吃啊，吃了胃好像有点不舒服，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氨糖是化学合成品，长期用伤肠胃，而且可能还会有别的副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的这款天然时光的氨糖是来自牛骨。

0: 天然成分更加亲和人体，更加温和，所以呢，不仅是自己吃啊，也是要给自己家里面的老爸老妈一起吃起来。那我们这款呢是一瓶50颗，平时官方售价是198两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福利价，整整6瓶才299。如果你要是现在下单买2组， 还能够再多减掉40块钱，那特别特别推荐你的一次买2组啊，因为是超划算，而且呢你也需要有一个修复期巩固期和养护期，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年轻一些的朋友，那岁数大的更是要吃氨糖哦。我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现在的明星啊，他们因为比较喜欢打网球啊或者喜欢徒步什么的，他们都是在吃氨糖，就是每天吃2次，每次2颗，一组6瓶能吃2个半月。 买2组呢能吃5个月，也就是平均1个月也就花100出头啊，100出头1个月啊，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好朋友来说都是现在当下的刚需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第一刚需。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赶快写2个字，邓子，右耳邓， 孩子的子，那发送成功就可以添加我们的企业小助手长按二维码，就可以赶快下手了。那5月11号到520之间的活动期间呢，如果是买2组的话，再多帮你减掉40块钱，真的超优惠哦。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晚上明明已经关灯要睡觉了，又被短视频吸引，默默刷了一个小时的手机。早上醒来，天还没亮，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看新闻。日复一日，瞳孔会放大，还会导致眼压急剧升高，造成不可逆的视神经损伤。拥有明亮的眼睛，您
1: 人生不如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全新一周上午的九点钟，欢迎来到我们的流光飞舞，和大家一起笑看风云。这是来自于郑少秋的一首粤语老歌，开始今天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燕，欢迎锁定收听接下来九点到十一点钟我们的流光飞舞。

好，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全新一周，我们的刘光飞舞在一首笑看风云的老歌之后，接下来李丽芬这位滚石旗下的女唱将哈，继续带来爱江山更爱美人。气温攀升，江苏未来的几天会直冲35度，大家要准备过夏天了哈。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2度。今天节目中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个色彩缤纷的话题。那现在五月份呢，正是月季盛放的最好的赏花季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看，说到月季，你会叫出哪些漂亮的名字哈？其实，月季花卉品种当中呢，很多的名字哈都是外来的，名字也非常的奇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能够爆出一些月季的别名啊，一些品种的名字的话，都可以来晒一晒哈，还可以和我们一起推荐去哪儿赏花，拍的照片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大家一起来晒一晒。好，爱江山更爱美人，五月让我们一起去赏月季。

0: 薄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今天的五月的慢生活，我们从赏月季开始。这一季月季盛放哈，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当中可以留下你喜欢的月季品种。有朋友说玛格丽特，确实，玛格丽特王妃月季啊，这样的一个品种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还有朋友说，这个武汉的植物园赏花非常的不错。还有朋友说到有一种月季叫 Angela， 名字美，花也美啊。说到了杭州的植物园，包括我们中山植物园，哎，这个赏花呢，到植物园当中绝对是没错的，因为品种特别的多，而且可以长很多的这个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哈。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的分享。说到五月，月季绝对是玄武湖的绝对主角，月季花花海迎来了盛放期。环州的月季园当中有7000多株、400多个品种的月季正在迎着阳光恣意的绽放，红的热烈，粉的温柔，黄的明媚，白的纯洁，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微风当中轻轻地摇曳着，真的是一片花海。好，我们今天的慢生活就会走进玄武湖。除了环州的月季园之外，在凉州的盆景园当中呢，也正在举办精品的月季展啊。有时间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一看精品月季，而且呢，里面有一株这个并蒂月季啊，品种叫做蓝色风暴，在同一个花茎上长出了2朵完整的花朵，相依相偎，哇，这个并蒂莲的感觉哈。这花瓣呢又是层层叠叠的，它的花色呢以薰衣草紫色这种蓝调蓝紫色的色调著称，所以它的品种的名称叫做蓝色风暴，也非常的贴切。花型圆润饱满，蓝紫色月季应该说是人气品种了哈，很多的我们的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特别特别喜欢。

样的一个品种。好，昨天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我的朋友当中做妈妈的基本上这个70后呢，孩子们都基本上长大了，有的在读大学，有的已经都工作了，那都没有忘记给妈妈送上一束花。哎，其中我也看到了像蓝色风暴呀，包括这个玛格丽特月季啊，都在这个一大束的花束当中，还有康乃馨。哎，还有这个蝴蝶兰等等的品种哈，都代表了对于妈妈的这样的一份爱意流转。好，在五月份，让我们一起去赏月季哦。陈淑桦所演唱的一首《笑红尘》，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流光飞舞。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晒一晒这一季你拍的月季哈，同时来推荐一下你认识的这个品种和欣赏的好去处。好，欢迎大家的参与，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就可以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为大家精选的好物也登场了，你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带来的是圣罗兰的皮革粉气垫，那回复气垫两个字立刻就可以来购买了。那给你既带来遮瑕同时持妆又超在线的这样的一个今天带来的大牌的美妆大促啊，就是圣罗兰的粉气垫。上脸之后呢非常的轻薄，而且就像是给脸蛋罩了一层这个薄纱哈，自然的那种粉光感啊，而且关键它的这个特点是超长时间的一个待机时间哈，所以一整天下来呢，你的脸色都不会显得暗沉啊，就是保持那种精致度。好，12克的正装气垫呢，我们平时在官方旗舰店当中看到是要卖到695。今天520的一个大牌美妆的一个狂欢购哈，给大家带来的同样的正装，我们超底价是199就可以入手了，是正装的气垫直接带回家哦。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B10 和 B20 两个经典的色号。那 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一些我们的女同胞，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的女同胞啊，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肤色进行选择，而且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赶紧可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气垫两个字立刻去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

0: 手机字体越调越大，看手机酸涩流泪，眼睛变得越来越浑浊。这不是年纪到了，这是眼睛啊在求救。营养屋越橘叶黄素纸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更明亮。现广播推广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半价之外还有520的专属优惠，半年周期装6瓶到手仅需520元。是的，价格更低了。马上就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衍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的优惠，6瓶半年周期仅需520元。4007106109 4007106109。王先生说啊，儿子初中了，一天到晚趴着看书写字的，讲也不听，能吃这个吗？当然可以呀，天然营养素，放心订购。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甚至老年人白内障，全年龄段的朋友啊都适合，大家放心订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6瓶520元，是520的专属优惠。您现在下单还有红枣免费赠送，每天仅需2-3块钱，眼睛更加明亮，世界更加清晰。4007106109 4007106109。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今天五月的慢生活是从赏月季开始的。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大家熟悉的一些月季的品种，你可以和我们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来聊一聊。有朋友说到了绿云，哎，我还第一次听了，我想它的这个色彩应该是那种冷冷的绿色哈，带着一点泛着绿光的那种颜色，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在夏天看起来就像朋友说的清新淡雅的感觉，花朵的颜色非常独特。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进行一个分享哈。那今天和大家还说到了在玄武湖，无论是环州的月季园还是凉州的精品的月季展当中，都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尤其现在经过人工培育复制之后，有很多的这个月季啊，它自然突变结果之后呢，呈现出的这种花的形态是真的是丰富多彩啊，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总有一款是你所欣赏和喜欢的。刚刚我们说到了蓝色风暴当中的并蒂月季啊，其实无论是并蒂月季还是并蒂莲这一类一茎两花的并蒂现象，在自然界当中出现的概率呢是非常非常低的哈。它们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随机的一个突变的一个结果，所以它不具有遗传性，它只能够随缘而遇啊。有机会的话不妨可以去看一看。那昨天我走在路边的时候呢，还看到了这个路旁的迎夏花，哎，大家都非常熟悉迎春花哈，在春天的时候第一个报春的这个花朵明亮的黄色。那其实呢，你知道在五月份啊初夏的时候还有迎夏花之说，哎，我就真的是看到，而且以前我没有特别的在意，后来哎，我觉得它的这个形状和迎春花真的很像，但是呢它的花朵更柔啊，更怎么说，就是随风摇曳啊，那一抹金黄非常的可爱啊，所以我就搜了一下，还真的是迎夏花。一簇簇一串串的金黄色的小花就拥在一起，就像是金色的铃铛一样，在夏日的这个初夏的阳光之下啊，闪闪发着金光。五月的枝头悄然绽放的这一抹迎夏花，你是否也停下脚步看到了呢？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莫文蔚带来的一首《月圆花好》。慢下脚步，和你一起来共赏的是五月的鲜花。我是主持人海燕，和我们分享的空间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进入我们的互动直播间。

浮游王国、浮冰王国去进行一个环游。这样的话呢，邂逅北极熊的概率会成倍的增加哈，而且还有机会去登陆一下这个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去感受一下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再来说一下这个服务和费用的透明，很多朋友很向往极地的啊，但是呢又担心这个一说到北极这个苦寒之地哈，是不是很艰苦。那为此呢，睦邻友好国旅特地包下了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这样的一艘船是我们中国南通建造的，具备 1A Super 的抗冰级，全船都是 90% 的阳台房，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旅行体验。不仅有中文的探险队员双程就是全部都是双语的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讲解，那么同时呢，船上还为大家准备了中餐的选项。这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一架全含国际段的机票，奥斯陆前往朗伊尔城的机票，包括申根的这个签证费，还有全程酒店用车，全部都包含在内。好，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早鸟报名价呢是可以享受全程的价格85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你可以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北极两个字来了解一下详情，还可以直接联系一下客服号码呢，和这个微信是同号的，你可以记一下17712878999，可以添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17712878999，立刻就可以报名了。7月17号出发去北极。

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兄弟组合 BG 所带来的《你再次获胜了》，You win again。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精，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 177-1287-8999，微信同号

这里是经典975，我们的流光飞舞，谢谢朋友们和我们的分享哈。在路上说，上下班的路上，这个绿化带看到月季开得可欢了，五彩缤纷的，把小电驴速度放慢一点，静静的欣赏。好，谢谢朋友们的一路分享。这是殷正阳所带来的一首《滚滚红尘》，稍后10点钟继续回来，流光飞舞，我是海燕，稍后见。

好，在林志炫的这一首给你一些不给一些的歌声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海燕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保养密码的话题。说到很多我们这个中年以上的女性朋友哈，很关心自己的日常的这个抗衰话题。那今天我们就来说几个和抗衰的日常的饮食啊，跟我们日常的这个护理 日常的这个生活的护理，包括一些小 tips 给大家来提供那么几条。今天先来说到的就是，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进入到中年之后啊，大家都开始杜绝这个甜食了，因为甜食里面含太多的这个添加糖，然后吃糖呢又会促进皮肤的糖化的反应，会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弹性下降， 皮肤暗黄呀，长斑啊，容易衰老啊，其实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甜食还是有关的。从糖果到冰淇淋到奶茶这些东西啊，到了一定年纪大家都慢慢都少吃了。那要多吃一点什么呢？ 维生素 C 虽然不直接构成胶原蛋白，但是它确实是制造胶原蛋白的一个必须助手， 因为它帮助胶原纤维完成关键的化学修饰，让胶原的结构更加的稳定，也更加能够有效的支撑皮肤，从而保持这个肌肤的饱满和弹性。同时呢，维生素 C 也是强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这个伤害。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吃一些色彩丰富的水果蔬菜， 甜椒呀，彩椒呀，萝卜缨啊，小白菜呀，苦瓜呀，香菜呀，等等，再包括像这个鲜枣啊，猕猴桃啊，草莓啊，木瓜，橙子这些水果，里面含维生素 C 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同时呢，大家多选一些深色的蔬菜水果，深色的蔬果呢，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大多明显高于浅色系的 蔬菜水果，丰富的抗氧化的成分能够减少氧化的应激，所以呢就会起到一个抗衰老和抗炎的作用。比如说像深色蔬菜，像西兰花呀，菠菜呀，包括像这个芒果木瓜里面含贝塔胡萝卜素，紫甘蓝啊，紫生菜呀，包括像这个茄子呀，紫薯啊， 还有枸杞、蓝莓里面含花青素啊，包括像西红柿、圣女果里面含番茄红素，这些对我们的这个保养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仅抗衰老，同时还抗这个慢性的炎症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进行补充，同时可以选择这个 一些比较天然的，我们从食补的角度去补充这些元素。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这里是刘光飞舞，我们的保养密码，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女性关心的抗衰抗炎的话题，从日常的饮食着手，这是每一天我们善待自己的一个最佳路径了。听到歌曲来自周慧带来的千言万语。

润光泽度啊，不管是素颜怼脸看还是上镜拍照都非常的好看。那官方的旗舰店12克的正装的气垫呢，平时是695，还真的是不便宜。今天我们520的大牌美妆的一个宠粉福利哈，同样的正装12克，那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超底价，只要199就直接可以到手了。这是520的宠粉才有的专属的福利啊，所以一下子帮大家省掉了400-500的价格。那么这笔钱再去添置一些眼影啊或者口红啊，真的是不错的一个。

选择，给大家有两个色号提供啊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的色号。B10 呢适合皮肤偏白的我们的女同胞，冷白皮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入手这个 B10 哈。如果是皮肤自然肤色的啊，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还可以选择 B20。好，那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入手啊，赶紧用起来。效果是直接能够看得见的啊，这个圣罗兰 YSL 的皮革粉气垫，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那大家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

可以抚慰和治愈人心。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费玉清所带来的一首老歌。在绿岛小乐曲之后，接下来我们抬头望月，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年975正在海燕和大家上午时段和你在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好，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非常的美丽啊，月季盛放的季节啊，好多朋友说到了我都第一次听说的这个月季的漂亮名称啊，谢谢朋友们的分享啊。看看甜甜留言说，月季花鲜艳夺目，花瓣层次分明，不拖沓，喜欢去北方看月季花。三分堂呢给我们晒了浅夏初林，哎，这个蔷薇墙旁边的这个骑行者的脚踏车，哎，我觉得搭配的也非常的好。那在节目当中呢，欢迎收音前的各位在海燕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关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哈，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那同时还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节目之外通过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和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分享和交流。这是伍思凯带来的爱要怎么说，之后还有徐巍的自由自在。天气热起来了，大家多喝水多保重，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回来，稍后完美生活，我是海燕，明天见。

0: 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快到午餐时间了啊！你知道吗？老话有一句话叫做不时不时。说到这个时间节点啊，五月份啊真的是一个好时节，或者说五月份就是一个老天爷赏饭吃的时间点。你发现没有，如果最近爱逛市场的朋友，常逛市场的朋友啊，那些摊位上绿油油水灵灵的东西一下就多了起来。这个时候的菜呀，它不光鲜嫩，而且价格还特别亲民啊，几块钱就能买好多，也不像冬天里的那些大棚菜啊，贵不说，吃起来啊好像总差那么一点意思，对吧？所以五月有很多限定的鲜味。你要让我说，我还是要先说蚕豆。不仅是因为小时候蚕豆项链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就说蚕豆那种口感吧，粉粉糯糯的，舌头轻轻一抿就化了。去食堂打饭啊，然后呢，那个服务员问我说：“你要这样还要那样？”我一听说有蚕豆，立马说蚕豆。还有人爱吃五月份的菜苔，脆嫩爆汁儿，对吧？如果等到六月份再吃菜苔，那就变空心了，嚼起来就会像草绳了。这个时节的蒜苔肉片儿啊，非常非常的好吃。蒜苔里面的这个大蒜素呢，还是天然的杀菌剂，还有丰富的纤维素，即使是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再说啊，五月份的芦笋，哎呀，那是青草坚果香的芦笋虾仁怎么样？清炒芦笋怎么样？都好吃啊，那汁水一蹦啊，奶香奶香的。你知道吗？芦笋是天门冬仙安的宝库，这东西啊，利尿排毒，对高血压和去水肿特别友好，而且叶酸含量也超高，就很多的这个想要怀孕的女性啊，多吃一点芦笋，那绝对没跑的。还有五月份红苋菜，那一炒炒出来一汪胭脂红色，哎，真的特别美啊！尤其是红苋菜里面的铁和钙含量，在蔬菜里面都是尖子生，花青素也特别多，抗氧化的能力也超级强。哇，说到这个时节的好吃的蔬菜还有很多，比如说豌豆啊，甜的可以直接生吃，那圆滚滚的，那绿莹莹的豌豆啊，再加上肉末来拌个面，豌豆加上三丁来炒个饭。哇，那味道真的是超棒的。那都不是用筷子吃，那得用勺子挖着吃。说到这里呢，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其实就已经呼之欲出了。欢迎各位今天在午餐即将到来的时间登上个大蓝鲸，跟我聊聊五月份你最喜欢的美食有哪些，五月份你最喜欢的美食有哪些。刚刚我只是举了一些蔬菜为例子啊，其实五月份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五月份的水果呀，对吧？还有五月份的限定啊等等啊。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就可以找到完美生活了。嗯，是的，五月份你最喜欢的美食有哪些呢？ Maybe don't we wait for you.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 Eva 萧亚轩这首动人的好歌《下一次恋爱》。

看东西变得模糊，就像相机的对焦开始虚化迟钝，别怀疑，就是眼睛开始衰老了。40岁左右，眼睛的晶状体就开始逐渐硬化，弹性减弱，导致看不清，很模糊。同时，瞳孔对光线的反应也开始变慢。比如在夜间驾驶的过程当中，对面来车开远光灯，被晃得眼前一片光晕，那现在就开始把营养屋五合一超强配方的叶黄素吃起来，给眼睛补充营养，阻断有害光，让眼睛更明亮。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更有母亲节520的专属套餐，六瓶半年装直接520，等于又打了8.8折，只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正品正装6大瓶520，马上下单还有爆款去皮去核的大红枣2袋免费赠送。电话火爆，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张姓说，夜间开车最怕的就是对面的远光灯，感觉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减速握紧方向盘，等眼睛慢慢的缓过来。以前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对，这就是眼睛衰老的表现，赶紧吃起来。营养屋的这款叶黄素胶囊高浓缩快吸收，同时增加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可以彻底的缓解视疲劳、视力模糊、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等各种的眼睛问题。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更有520专属限时优惠等您来。4007106109，4007106109。

0: 9，微信小程序搜索您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完美生活，那今天邀请朋友们在大蓝鲸 APP 上啊，然后大家一起来聊五月份的美食。看到好多朋友的留言啊，兰兰说：“心愿你好啊，小满枇杷黄可以吃枇杷了，又润又甜又多汁儿。我昨天吃了，还有大连樱桃补气血。哎呦，你发的这个大连樱桃看着就喜人，我觉得我也很喜欢吃咱们国内产的樱桃，这才是我们真正应。”印象中的那个樱桃，它呢有着更多的水分，然后呢好像还有一些更多的那个酸甜当中的那个酸的口感，对，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来吃啊，很开胃。对，而且还补血，是不是？小小乐留言说，星月对蚕豆确实情有独钟，说了好多次了。其实我也喜欢，小时候放在锅里蒸熟，穿成项链戴脖子上吃。对呀，咱们握个手，这就是我们典型的南京孩子关于五月份的好吃的东西的一个记忆啊。对，谁没有吃过呢？然后他说，五月份季节菜真的太多了，西红柿、豇豆、黄瓜、蒜苗、苋菜等等哦，苋菜炒皮蛋好吃着呢。对，那就叫做鲜对鲜，对，特别特别的对。最关键的就是五月份这些菜啊，它都是应季时令的，就天然的就长得那么的水灵，是吧？也不需要你去人为的干预，所以它的口感呢，才会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真实的。若想吃菜的本味，五月份真的是一个好时节。五月份你有什么喜欢的美味，欢迎你可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找到975给我留言。张震岳，勇气。

这首歌是一位澳大利亚的歌手叫 Natalie Amblia 所演唱的，叫做 Tall 啊，犹豫的，语气不定，举棋不定的，歌声中有一种碎裂感觉，还有浓烈的情感碰撞的一种感觉。11:25，这里是完美生活。在大蓝鲸 APP 邀请朋友们来说，五月份啊，你最喜欢的美食有哪些？哇，大家讲到的美食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心情狂好啊。胡阿姨留言说，心愿你看好朋友送的新鲜银鱼蒸鹅蛋，鲜的掉眉毛，哎，你这还是半成品啊，蒸完了以后看着肯定更美啊。他还告诉我说，今天晚上呢他会做豌豆茭白炒虾仁儿啊，连问我好几次，说前几天他包了茴香水饺，问我还喜欢吃啊。我老老实实跟你承认，我没吃过茴香水饺，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的食物谱系有点窄是吧？李荣浩这首歌《情人》，独特的烟嗓，让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0: 主卫的灯没关，你不能说又穿着鞋啪啪啪跑进去，你一键开关就解决了。
1: 对，尤其是对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心里面没有安全感的朋友来说，出了门总感觉我家卧室灯有没有关，
0: 有点强迫，
1: 对，有点难受，
0: 然后一键解决<笑>
1: 彻底解决这个焦虑啊，一键断电开关啊，这个这次装修的时候要记得考虑进去。那入户门呢，防撞条和静音条的话，我觉得也比较考虑的。其实尤其对一些很多老小区来讲，房子本身的这个隔音效果不太好的，其实对邻里的这种关系影响很大的。比如说你家对门，老张老王他的房子啊，他的这个防盗门的隔音效果很差，关门的时候砰砰的那种声音，穿过本身比较薄的这种墙体，正好有可能就会影响你们的睡眠质量，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对，
0: 那个门关一下砰一声，对吧？那对这个隔壁的这种关系啊，肯定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既然房子要装修了，入户门这个地方可以考虑装个防撞条，然后加静音条，关门的时候没有声音，防止这个门撞到墙面或者是产生一些浮灰和一些这个噪音问题啊，这对你自己也有好处嘛，对吧？对邻居更友善，而且最主要的是不需要花费很多费用嘛，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的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啊。 包括鞋柜啊，如果说有空间的朋友们可以做一些旋转的鞋架，鞋度的深度不够用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旋转的鞋架呢，将这个收纳进一步的扩大。哎，这是个很有趣的五金件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回头呢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一个这个鞋柜呢，它不是个传统的鞋柜，就是仅仅是几道层板在里面。这个鞋柜里面的这个五金件它可以翻转的，这样子这个鞋柜的收纳功能大了一倍。
1: 尤其有很多鞋子的朋友们，这一道这个五金的话是非常有用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头分享给大家啊，记得添加管家月月的微信， 小写的FM加数字35315，小写的FM加数字35315，包括家里面的这个雨天出行的时候，雨伞啊、雨披啊、专用的收纳盒，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朋友容易忽视的。因为你想想看， 下暴雨的时候回家的时候，那个雨伞雨披啊都是很湿的，对吧？你放到门口呢，积的那个水啊，对这个楼上楼下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友善。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这个鞋柜啊里面呢，我们可以设计一个雨伞和这个雨披的收纳架子，可以把这个沥水盘，然后把这水全部收集起来，这样避免了呢雨水呢弄湿你的地面。尤其家里面有老人小朋友的， 这个呢也是有必要去考虑，如果养宠物的朋友们要预留这个宠物窝，包括食盆水盆的位置等等啊，这个时候

0: 对，而且还可以做一些隐藏式的设计，当然前提是您的这个玄关的位置足够大啊，如果说太小的话我们就
1: 退而求次放到阳台啊，或者放到其他区域。
0: 你是说如果玄关位置够的话也可以把宠物的窝放在那儿？
1: 完全可以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呢在他们装修的过程中我们也帮他去落地实现了。
0: 小动物们在你下班回家的时候就专门喜欢到门口来迎接。小动物也是干了。对啊，这个把他小窝放在那儿，人家又多了一个可以待的地方。 还真是啊，包括这个出门的时候想照下镜子啊，门口的全身镜。
1: 您说太对了，这个对于女人们来说非常
0: 重要，就是什么地方如果没装全身镜啊，就觉得太不得劲儿了。出门的时候感觉心里不踏实，
1: 再次跟所有的设计师说一下哈，家里的女主人全身镜很重要的。
0: 对，出门整理一下仪容，
1: 尤其是在出门的那个位置，
0: 而且呢还能显得空间大，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通过这个镜面的反射让空间显得更通透更大一点啊。
1: 对，
0: 那如果获得地垫呢，其实也是必要去考虑的。就有的朋友说我专门在门口这地方做个落尘区不也可以吗？哎，我说也可以，但这样做呢， 对您房子的这个地面铺贴的这个材质是有点要求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家里面老人小朋友呢专门做个落尘区呢，下沉式落尘区啊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正常瓷砖通铺，然后铺放个什么呢，门口放个防刮痧的一个纱垫，然后再放个吸水盘垫子啊，那双重的清洁脚垫。这东西现在也很简单，对吧？也不会说是
1: 因为我买了个垫子，然后多花多少费用，影响我整体装修的造价。
0: 这小东西反而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这个呢，是我们在玄关这个区域啊一些小细节，跟大家去描绘了一下。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回头呢我根据您家的房子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呦，王博，你在节目中讲了那么多，你看我家能不能实现，对吧？其实也很在乎自己家房子到底
1: 肯定能实现啊，我觉得您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一些
0: 很常用的，挺小的，但是很生活化的细节。是的啊，而且大家如果说很想看这些巧思的话，王博老师肯定有好多的业主家可以让大家直接去看吗？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我们有很多在施工地，包括有一些工地的目前正在陆陆续续的交付。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工地啊实地去看一下啊。看之前呢记得联系我们的管家月月，他的微信号是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FM 加数字35315。
1: 你家的微信之后，一个月讲一下，你说我房子要装修，我想看一下你们的工地，我想了解一下目前装修是什么一个情况，我想跟你们试一试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我的房子怎么设计，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啊。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多把我们做成，多比较，多看看，我们呢也是一个，您在装修路途上的一个对比的一站，对吧？你不一定就是说选了金管家之后，我跟金管家接触了一下，我就一定要找金管家去接下来装修，那你可以多比较一下，把我们做成，做个参考啊，我们呢也尽我所能去帮你去实现一些你想到的或者想不到的一些想法啊，我们把房子呢装修的更好一点，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给我的留言哇，太细节化了啊！他说五月份我最喜欢的美食鲜说樱桃，红彤彤的咬一口直接爆汁，酸酸甜甜。还有琵琶剥开皮全是果肉，吃完嗓子都清爽了。当然最不能少的就是小龙虾啦，这个季节的虾呀个头大肉又嫩，不管是十三香还是蒜泥，晚上来上一盘再配点白酒或者是啤酒，哎呀太解馋了！天哪，您这个描述真的是太生活细节化了，尤其是小龙虾配啤酒，这五月份的美食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好好吃呀，祝大家午餐快乐。 我们来听到欧德阳和蔡淳佳的这首《小夫妻》，这是一首甜度恰恰好的歌哦。

0: 声音。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我们先来看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聊五月份那些美味的美食。在路上给我留言说，河虾、蚕豆、豌豆、蒜苔、空心菜、红苋菜、乌米饭，给我发来了五月份黄色的月季，还有呢即将成熟的小枇杷。哎呀，那鲜嫩可爱的，一个个像这个就是小妖精宝宝一样的小蚕豆，好可爱。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五月份有很多的美食啊，甚至包括像紫黑色的杨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啊。其实你会发现这些美食里面富含非常丰富的啊维生素，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各种各样的这个氨基酸等等的啊，都非常养人。讲到这个呢，我想讲就是有些朋友啊，在春天里会有一种春眠不觉晓，到夏天里呢又有一种随时想打盹的那种疲倦感。那如果你经常失眠或者是早醒，是不是这些好吃的吃少了或者你的身体可能缺乏一些微量元素了？这个解释你大概能明白了吧。比如说你的身体可能是缺镁了。说到镁，很多人对它并不熟悉，但是镁呢，从肌肉活动、骨骼代谢到心脑血管的功能、免疫的调节，都离不开它的参与。最近呢，中美科学家联合完成了一个研究表显示说，这个镁和人的睡眠关系非常密切，补足镁可以明显的改善睡眠质量。研究人员通过问卷，据评估了600多名参试者的这样的膳食当中镁的摄入量，然后并且通过血检测来测定血清里面的镁的水平。随访时间呢一直跟踪了6年，后来呢就发现啊，在没有糖尿病的健康人群当中，每天额外多摄入100毫克的镁，失眠的风险就可以降低58%。补镁对于缓解入睡困难、早醒等常见的睡眠问题效果非常的突出，甚至可以讲是最为突出。有学者认为呢，镁的缺乏会导致大脑当中有一种名为伽马氨基丁酸，我们都了解氨基丁酸对睡眠特别有帮助，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GABA。 对，这是对 GABA 的神经递质的减少会有影响，而镁这种物质真的和放松和睡眠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研究还指出说，无论是通过天然食物还是去吃一些补剂补充镁，对睡眠的改善作用都差不多。那么正常普通人呢，我们可以日常饮食安全温和的提升睡眠质量，不过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就不能盲目的补镁了啊。总的来说呢，很多中年以后高发的慢性病，比如说冠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都和体内的镁含量降低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这么一讲呢，是不是会提醒到大家，哇，我如果老觉得自己睡不好啊，那是不是跟缺镁有一定的关系啊？那就多吃多补起来。那什么样的食物里面富含镁呢？植物性的，比如说谷物、荞麦面、小米、玉米、高粱面；豆类的，比如黄豆、黑豆、豌豆；坚果类的，腰果、南瓜子、花生、核桃仁等等；果蔬类的，比如说像现在的苋菜，还有芥菜，还有一些蘑菇、冬菇、紫菜，还有杨桃、柿子、香蕉等等，补镁的水平一流啊。愿我们都能够与健康相伴。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们继续听到是陈奕迅在2001年的一首非常有故事感的歌单。

陈奕迅的父亲在他小时候一直都非常的严格，很少几乎就没有夸赞过他，所以呢陈奕迅在这首歌里其实表达的就是那一份对父亲对父爱的一份渴望。他说和父亲的接触就唯一一次实实在在的记得是骑着单车的我俩紧贴着背的一份拥抱，难舍难分的像抱紧啊。

样子，喜欢你现在的样子。说到五月啊，有什么样的好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朋友啊都参与得很积极哈。前天留言说喜欢江南五月的美食，响油鳝糊、茶香鲫鱼、梅菜扣肉。这真的是说得我肚子饿了呀。林忆莲的这首歌《只有你》。

林忆莲这首浪漫甜美的歌只有你。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好物圣罗兰皮革粉气垫，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气垫两个字来购买啊。圣罗兰皮革气垫一上市，就很多的明星和美妆博主追捧，分分钟就被种草。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腻，上脸之后超轻薄，就像给脸蛋罩上了一层薄纱，是自然的粉光感。你别看它轻薄，遮瑕力确实非常了得啊。那无论是毛孔、痘印、斑点啥的，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啊。像很多细节，眼角、鼻翼、嘴角这些地方不会卡纹卡粉，随手一拍超长待机，而且完美透亮哈。那么官网平时12克的正装气垫要卖到695块钱，哈，真的挺心疼的。今天我们的520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的正装我们超低价给到大家，只要199，正装气垫带回家，真的是限时破价，一次性给大家省了好多钱。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经典色号，前者呢是偏白一些的女生， B20 呢是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福利限时限量，随时售罄。怎么买？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官微，回复气垫两个字赶快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哦。

动感的节奏让我们的心情变得特别好啊！现在午休的你胃口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讲到五月的美食啊，我想起了五月的桑葚，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如果你走在路边或江边，有时候你偶然看到桑葚树，看到枝头上挂满了紫黑色的果子，你会不会忍不住想要去摘呢？熟透的桑果啊，轻轻一碰就掉下来了，弄得手上衣服上都是紫红色的汁水，吃完桑果在嘴里，哇，那舌头伸出来可以吓人的。小时候一起吃桑葚的印象有没有？满嘴乌黑，像个小脏猫啊。五月份油桃也会大量上市啊，光滑无毛，颜色鲜艳，哇，脆嫩的果肉，香甜的汁水，也让人好想吃啊。五月份还有早熟的荔枝上市啦，捏开荔枝红红的外壳，晶莹剔透的果肉，咬一口，哇，清甜软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啊。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五月是美食的天堂，愿大家吃得健康，愿你午休放松，愿我们开心过好完美一天。谢谢你收听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稍后是生如夏花，明天正午时分我们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刚听到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听妈妈的话。昨天我们迎来了今年的母亲节，对于你而言，你是如何度过这一天的呢？有没有给妈妈送上一份祝福呢？如果你也是一位母亲的话，你又是如何度过这一天的呢？今天要和你分享到很多关于妈妈的歌曲，同时呢也要和你分享夏天。提起夏天，你脑海当中的第一首想起的歌是什么呢？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是徐锦淳，爸妈谢谢你。

这个是来自于徐锦淳唱出的《爸妈谢谢你》。父母的爱是世间最无私的付出，徐锦淳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父母最真挚的感谢，简单的旋律里面其实藏着最厚重的亲情啊。昨天是母亲节，相信很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向妈妈

0: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有没有想过，原来妈妈也有蹒跚学步的时候啊，也有三岁、十二岁或者二十岁的时候，你只是把妈妈当成妈妈，以为妈妈天生就是做妈妈的人。在电视剧《Mother》当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啊：母亲和孩子间从来不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只是因为相遇了而已。但是这种带着些许偶然性的相遇，却足以改变一位女性的人生轨迹，尤其是在母子的眼睛相互注视之前，妈妈们往往就已经承担起了母亲的责任。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这是来自吴建豪唱出的《妈妈》。没有一位女性生来就懂得如何担任母亲这个角色，面对孩子从胎儿到幼儿，从少年到成年的变化，他们还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在孩子人生当中所占据的分量。不要嫌弃母亲的唠叨啰嗦，也许他们还没适应你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妈妈事事操心的现实。别埋怨母亲能给你的帮助越来越少，妈妈本就并非无所不能，只不过愿意为了孩子竭尽全力。世间的母子千千万万，每对间的关系都有其特别之处，所以做妈妈这件事儿有丰富的参考资料，却没有恰切的适用答案。这是来自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

这是来自于奇遇妈妈与女人与小孩。英国作家德伯拉·利维认为啊，个性的理由，包容妈妈的不够伟大，允许他们也可以自私一点，在家庭之外，母亲本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啊。对于做妈妈和做自己，希望每一位母亲都可以撕掉所有的标签，不再纠结于怎样去二选一。祝福所有的妈妈们，不只是在母亲节快乐，更要365天每一天都快乐。这是邓丽君妈妈的歌。

0: Tha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昨天刚过去这个母亲节啊，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想对妈妈说的话。当然从本周开始这个温度也上来了，让人一下子感觉进入了盛夏啊。提起夏天，你脑海当中第一首想起的歌又是什么呢？也欢迎你通过大南京 Live 来分享你的夏日专属旋律。可以在此刻打开大南京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是张艾嘉《心甘情》。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他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诗歌充满了对生命、对母性的深情歌颂。今天为你朗读的是来自于智利的这一位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人，母亲的诗，告诉我，母亲。

母亲，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吧，告诉我你往日承受过的疼痛，告诉我那与我缠绕的小小身体要怎样出生，告诉我他是会自己寻找妈妈的乳房呢，还是需要我逗他吸吮。母亲，把你对爱的理解交给我吧，告诉我该如何安抚他，要比丈夫的爱抚更加轻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该怎么为他洗澡，要怎么包裹才不会弄疼他。教我唱你以前哄我入睡时唱的摇篮曲吧，那首歌好过所有歌曲，会让他睡得更加香甜。

这个是来自于常石磊所唱出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所写下的母亲的诗，告诉我母亲。这首诗歌的核心结构是女儿向母亲请教，这一结构本身就象征着母性经验的代代相传。里面关于生育的疼痛和过程，关于喂养的细节，关于照顾的方法，关于爱的表达，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是最朴素最具体的生活细节。这种传承不仅仅是技能的传授，更是爱的传承。我们听到这首歌《妈妈的花环》。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

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儿，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被演员李现的一段挪威旅行刷屏啊？他在北极圈内的特罗姆瑟攀登了人生第一座雪山，他说去体验就好，永远知道这一刻站在什么地方，他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如果能够把这种纯粹的体验感做到极致，那么一定是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啊，2026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首先是时间和意境，2026年的7月17号出发，那是北极的盛夏，气温在0度到10度，处于极昼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那种梦幻的光影绝对是记忆当中永存的蓝调时刻。再看行程的深度，从欧洲精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在挪威坐高山小火车，游船穿梭在松恩和哈当厄尔峡湾，感受冰川倾示出的柔情，后半程飞越重洋抵达苏尔巴群岛，开启深度的环岛游，深入东部的海冰区和北部的浮冰王国，邂逅北极熊的概率会成倍增加，登陆新奥勒松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

站，在那对红石狮前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啊。最后是服务和费用的透明，很多朋友向往极地，但是担心苦寒之地的艰苦。为此呢，睦邻友好国旅特意包下了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这一艘船由中国南通建造，具备 EA Super 抗冰级，全船 90% 是阳台房，不仅有中文探险队员全程双语讲解，船上甚至还准备了中餐选项。这是一次真正的一价全含，国际段机票、奥斯陆往返朗逸尔城的机票、申根签证、全程酒店和用车通通包含在内。现在早鸟报名享受全价85折的优惠，感兴趣的朋友立刻关注江苏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北极即刻报名，也可以联系客服号17712878999啊，微信是同样的号码17712878999，17712878999。7月17号出发去北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文。

0: 听你我。
1: 下午的2:02，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在这样初夏的午后和你分享经典好音乐。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今天邀请你来说一说，提起夏天你脑海里第一首想起的歌是什么呢？这是那英肖战《被风吹过的夏天》。

用它都能够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轮廓一点点提上去啊。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那么妆前用还能够让底妆更扒脸啊。那么日夜搭配 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轻奢顶配级奢护体验，直接拉满，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那么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那么今天大牌美妆520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1799，这个价格真的秒杀全网。效期新鲜，到28年的7月，我们还贴心 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有面子啊！送爱人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让他每天护肤都能够想起你，送自己就是犒赏辛苦的自己。国际大牌精致感直接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1: 这是来自欧阳娜娜唱出的《宁夏》，重新演绎的这一曲带来不一样的清新质感，就像夏日里的一缕清风。
2: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3: 我们的
1: 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牵

亲爱的朋友，15:01的时候，欢迎你收听 FM975 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是崭新一周的开始，会给你更多新鲜的感觉。梁咏琪的歌《新鲜》。

天气开始炎热，但是灿烂的阳光也会让人的心情明媚啊！一首《摇太阳》，和你感受初夏的这份热情。还有呢，今天是5月11号，对不对？谐音上是我要瘦啊，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呢，它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那成长重要的一课是呵护自己的健康，咱们今天就从胖这件事情说起，也和你倡导健康的运动，所以希望你把你运动时候的音乐搭子那首歌啊，留言在大蓝鲸上，供大家来建立一个自己的运动曲库。说到肥胖这件事情，其实首先要关注的一个指标就是 BMI， 医学上以体重指数 BMI 和腰围作为一个关键的指征。 BMI 呢，就是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说你体重是50公斤，你1米6，就用1米6的平方啊作为除数，然后这个体重50去除以身高的平方，好，得到一个数值18.5到23.9，正常。大于等于24，需要警惕超重。所以有一个指数，就是最低不要低过18.5，高千万不要高过24。在这个区间，你基本上可以维持当前的状态啊。数据显示呢，现在我国健康成年人18到64岁 ，BMI 正常的范围呢，就是在18.5到23.9。在这个区间里啊，对于年龄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65岁以上的人呢，就不能够过低了，可以稍稍的把最低值升为20，然后最高值升到26也是 OK 的。单纯从腰围来说，男性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0厘米，就提示什么呢？

内脏脂肪超标，它会关联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当然在关注我们的体重的时候，更加科学的就是关注 BMI 以及我们的腰围了。那在减重的时候有一个误区，就是减脂不等于减重，把防止肥胖已经当做一个节日来提醒彼此了，说明这件事情已经是相当相当的重要了。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减到一个更加轻盈的状态，你真的会觉得自己的体力还有自己穿衣服然后能够呈现的状态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说好的焕然一新，咱们从今天开始好不好？稍后跟你讲一讲在减脂和减重之间的一些区别。邰正宵的歌，心要让你听见。

0: 天，
1: 可以带走六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两袋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希望你无所谓这样的高分天气，也希望你不要因为要减重、要开始运动和自律而有更多的心理负担。毕竟变成更轻盈的自己是会让自己受益的。咱们今天在防止肥胖日的今天讲一讲减脂它跟减重的区别。如果盲目的追求体重的下降，很可能会导致肌肉的流失、代谢的降低。其实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减少脂肪，同时保留甚至增加肌肉量，因为肌肉是燃脂发动机，每增加一公斤的肌肉，每天就会多消耗约13大卡。所以关注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公斤数，我们的体脂还有我们的肌肉量都是非常重要的。肌肉当然缺不了合适的运动，你的运动搭子在音乐上会常常听怎样带劲儿的歌呢？欢迎各位通过手机客户端在大蓝鲸上找到 FM975 继续留言分享哦。说到在管理身材的时候，饮食是要吃对啊，就是凡事不通过一味的节食来进行的瘦身，那它往往会让我们更容易坚持，这也是舌尖的智慧。那这是身材管理的一个科学的搭配公式，我们来分享一下。早餐呢就是蛋白质啊，这里面包括鸡蛋2个，还有低脂或是脱脂的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豆浆，加上慢碳主食，像燕麦或者红薯或者玉米，还可以加一点膳食纤维、低糖的水果以及蔬菜。要避免油条、煎饼这样一些高脂高糖。到了午餐和晚餐的时候呢，有一个211的法则，2全蔬菜，1巴掌蛋白质，去皮的禽肉就是鸡鸭鱼啊，还有就是海鲜或者是低脂的红肉，像牛腱子肉等等啊，也或者用豆腐来替代，1巴掌就好了。再有1全的杂粮饭，可以是糙米的，可以是藜麦的。外卖一族呢，可以选小碗菜，可以选清汤麻辣烫，又解馋又好啊。记得要备注一下，少油少盐，这是午餐和晚餐都可以遵循的211的法则。其实用211的法则，你会发现它是更加督促我们健康的饮食。如此一来呢，虽然不会每一天都让你看到就是特别明显的体重的变化，但是它会是一个慢慢的向下的趋势，对，会让你在调整生活方式的同时收获到更健康的状态。需要避坑的是什么？隐形的热量炸弹。你比如说含糖饮料，我们今天需要量化它啊，一杯奶茶约等于4碗米饭的热量，所以建议换成无糖茶。还有就是酱料陷阱，沙拉酱、芝麻酱热量特别的高，用油醋汁可以代替这些极高的热量蘸酱。还有呢，限时进食法可以试一试，就是适合996的人群啊，把每天进食的时间就压缩在8个小时，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6点，其余的时间呢只喝无热量的饮品。研究显示这个方法是可以改善代谢的，而且可以减少脂肪囤积的。但任何的事情呢都是需要坚持，我们找到那些容易坚持的方式，就是给自己开启了成功的第一步。今天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然后一起期待那个焕然一新的自己，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用音乐为成长加油。今天我们说在运动的时候你喜欢听什么歌呢？不少朋友留言啊，被提到的歌蛮多的，像 Queen 的 We Will Rock You， 就是节奏感超强啊，还有黄征的奔跑，说在跑步的时候他可是神曲搭子，直接的动力源泉。这是黑与白思考留言的、啊，还有 Lucky 星星月亮，他说我喜欢听零点乐队的歌，摇滚给我运动时候最澎湃的动力。他说充满力量的信念呐喊，让我可以坚持下去。还有提到 Eye of the Tiger， 说这是洛奇主题的不败精神，鼓励自己。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女排姑娘与无数人的坚持以及希望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说到运动呢，其实碎片化时间也是有些高效的燃脂效果的。你比如说通勤路上的微运动，提前一站下车快走10分钟，它可以消耗约50大卡，关键是每一天都可以让我们通过这种微小的运动形成一种坚持的大力量。还有尽量用爬楼梯来替代一下坐电梯，以及呢在等电梯的时候可以多次的垫脚尖，强化我们小腿的肌肉。还有一些隐形的健身操，像深蹲，像箭步蹲擦灰法，就是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就保持深蹲或者是箭步蹲的姿势啊，膝盖呢是不要超过脚尖的，它可以锻炼我们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群。即便有时候你听歌，其实你试着一首歌里去靠墙深蹲啊，如果要想就是特别标准的动作，其实你在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都可以搜到一些专业医生给你的示范，然后呢一边听听歌或者是一边看看电视看看视频等等啊，也就是每天零散的运动时间也会很有效果的。还有用椅子卷腹，坐在椅子的1/3的位置，身体后仰，用腹部发力，保持10秒钟，可以重复几组。但要注意安全，特别是那种有滑轮的椅子就不太合适啊。还有接水的时候，就是去为自己倒一杯水，倒一杯咖啡，拉伸一下，手臂上举，拉伸侧腰，缓解一下久坐的僵硬。配上我们喜欢的歌，那一种对抗的激情，那一种坚持的韧劲，还有突破的狂喜，都会让你沉浸于这种运动的快乐之中。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说我在选择运动歌曲的时候呢，我就选择那种我特别特别熟悉的，然后我一边听歌我就一边在歌声里面呢就跟着他唱，跟着他一起就忘记运动时间以及运动时候的一些寂寞了。对，我们一起努力在这个夏天看到自己的成果好吗？挑那些你熟悉的歌，你喜欢的歌，带劲儿的歌。林志颖今年夏天。

让我们一起加油啊，从今天这个世界防止肥胖日开始，做一个新的起点，让这个夏天我们的努力成为记忆中最最难忘的一段，好不好？再给你一个榜样人物，这是最近上海一位63岁的王阿姨，她就突然间火了。其实我觉得不是突然间，而是她的榜样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她呢，在2026年，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力量举赛，就是这个比赛当中啊，拿到了全球第31名，还有深蹲第15名的好成绩。意味着他在这个年龄这个体重级别里的肌肉力量是最强的人之一了。但是你想不到，3年之前他的身体是另外一番光景。2023年初，他是刚刚退休，体重140斤，最大的活动量就是日常走几步，当时是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

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来助眠，还有就是压力的管理了。其实在很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饮食去犒劳自己，对不对？那如果有压力怎么去管理呢？试一试478的呼吸法，吸气四秒钟，屏住气息七秒钟，用八秒钟来呼气，坚持几次会有效果的。或者准备低卡零食，像黄瓜、圣女果，在特别特别嘴馋的时候，用它们来替代一下甜品。避免一些就是误区啊，它属于在管理身材时候的坑。第一就是极端节食，首先每天的热量如果低于600大卡，就会损伤心脏，还有呢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第一很难坚持，第二反弹起来会更加的严重。第二点是盲目的断碳，大脑呢是需要葡萄糖功能的，完全断碳或者是极低碳水会导致头晕脱发哦。建议在减肥期呢保证每天摄入碳水在100到120克。还有千万不要依赖任何减肥药，药物减重有严格的适应症，而且实在是有必要的话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的。这一次我们一起在运动的时候加上好听的音乐，让运动不再枯燥。音乐就是撑不下去时候的一剂良药，真的有科学证明，通过听觉传导的音乐刺激，经由大脑皮质中音乐处理中枢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呢降低了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从而就减弱运动时候的主观疲劳感，让我们更加专注于动作的完成。所以一起来吧，让我们找到自己喜欢的歌，喜欢的节奏，动起来。500，你是我的花朵，这次花开只为我们自己。下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在世界肥胖日，世界防治肥胖日的今天啊，小朋友的肥胖问题又应该如何来面对和解决呢？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这是来自万芳的一首歌，就值得了爱。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就是超值得的事情啊。在世界防治肥胖日的今天，我们上个小时围绕健康来讲到了科学的方式去呵护我们想要减脂这件事情，还有这是在当下，其实物质生活的确非常的丰富。

妇，对不对？我们的小朋友呢，现在瘦瘦弱弱的很少了，反倒是预防他们长胖，千万不要把胖以为是壮。其实小朋友的肥胖啊，更是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健康的。0到6岁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里，科学防控刻不容缓哦。专业医生提醒我们呢，幼儿期的肥胖不仅仅是脂肪细胞的增大，更是数量的激增。脂肪细胞只增不减，那就好像是小树苗长歪了，长大以后更难纠正了。在生理方面有一些危害，比如说它导致性早熟，就不容易长高，还会带来高血压、脂肪肝等等。在成年以后呢，三高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长。在心理方面，其实沉重的身体不仅压迫骨骼关节，也会让孩子比较的自卑，或者是社交恐惧。我相信我们爱孩子，不用去质疑他的多和少，一定是全身心的。但是科学的方法太重要了啊！我们先自查一下，有6个习惯正在养胖我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你的婚礼我们都抵，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薇，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啊，这本周前三四天吧，南京的最高温都直飙34度，有朋友就恍惚了说，这盛夏要来了吗？可毕竟才五月份呢，中旬还没到呢。不过呢，夏季的一些用品我们是可以提前准备起来了，比方说寝具、牛皮凉席，对不对？在我们广播里热卖十几年的品质厂家整张头层皮，新款的大象灰色，这样的席子放在卧室就是提档升级的软装，很漂亮。而今年的首播价格几乎相当于是一床四件套的钱。现在大家就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去看一看，银送的银啊，口字旁今天的金。1米5的双人款只需要1299，1米8大床款1599，2000多，还会再送你一床桑蚕丝的下被免费送大家。你可以拨打400109051 5400105

这是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队 Up Up。 五一假期过去不久啊，节后错峰游就悄悄的兴起了。很多为他命呢就抓住了空窗期安排出行，既避开了人流扎堆，又能享受价格洼地带来的实惠。其实每年的五月到六月上旬都堪称是全年为数不多的出行黄金空窗期。这个时候呢，气候又好啊，景色又美，关键是人少，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像山西、陕西、北京啊，敦煌、重庆这些经典的长线备受关注，气候宜人，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错峰出行。而到了六月中旬之后呢，孩子们放假了啊，适合爸妈带着孩子出去亲子游，像是海南啊，包括广西啊，充作福建很多地方都是适合出去玩的。当然了，价格也会相对高一点。 那么接下来的五六月，你有没有想好给自己放一个假，出去走一走呢？接下来跟你听的是金海心，千禧年华语乐坛的精灵，她的声线咬字是很特别的，非常俏皮，就像是猫咪一样，很挠人。这首《猫咪森林》呢，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啊，火车上无意中听到的，然后就记住了，每一次再听都能够立刻想起那个阳光洒落在车厢的午后，疲惫又很惬意。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刷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连续面对屏幕2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劳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花干涩，哪怕今年才30岁，连续1年眼底感光细胞逐步的衰退萎缩，眼部机能断崖式下降，视力模糊，眼底早衰已经成为常态，严重者则会失明。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贝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 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养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5: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很多朋友都说每一次一听许巍的歌就特想出去玩啊，许巍的歌一响什么一脚就上了318，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反正就是听着许巍的歌就没有任何想上班的心了，特想出去玩。旅行途中最常听的可能也是许巍的歌吧，因为他的歌始终给我们有一种在路上的感受，也经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人生的思考。那接下来你又想去哪玩呢？很多朋友都说走遍了这么多地方就想去真正的远方去看一看。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被演员李现的一段挪威旅行刷屏，他在北极圈内的特罗姆瑟攀登了人生的第一座雪山，他说去体验就好，永远知道这一刻站在什么地方，它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如果能够把这种纯粹的体验感做到极致，那一定是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条线，2026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的史诗之旅。首先呢，就是时间跟意境了。2026年7月17号出发，那是北极的盛夏，气温呢也很好，零到十度，属于一个极昼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那种梦幻的光影啊，绝对是记忆中永存的蓝调时刻。再来看行程的深度，从欧洲精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是在挪威坐这个高山小火车，游船呢穿梭在松恩和哈当厄尔峡湾，去感受冰川侵蚀出的柔情。后半程飞越重洋抵达斯瓦尔巴群岛，去开启深度的环岛游，深入东部的海冰区和北部的浮冰王国，去邂逅北极熊的概率就会成倍增加了。登陆新奥尔松，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那一对红石之前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当然最后就是服务和费用的透明，很多小伙伴说向往极地，但是会担心苦寒之地的艰苦，而为此呢，睦邻友好特地是包下了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这艘船是由中国南通建造啊，具备着这个 Supercom 冰级，全船 90% 都是阳台房，不仅有中文探险队员全程双语讲解，船上甚至还准备了中餐选项啊，这是一次真正的一价全含。国际段的机票，还有奥斯陆往返伊尔城的机票、申根签证费、全程酒店和用车，通通都是包含在内的。现在呢，你可以享受的是早鸟报名价，你可以享受的是什么？全价85折的优惠，很划算。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啊，回复关键词北极就可以了解更多详情了。当然你也可以联系客服号177-1287-8999，微信同号啊，177-1287-8999，微信同号，赶紧来报名，7月17号出发去北极。这里是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啊，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彻底颠覆传统组网方式，光纤直接铺到每一个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最高速率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搞定， 4K 直播更是丝滑流畅。苏超赛场上的每一个精彩进球，每一次激烈拼抢，分毫必现，不卡顿，不掉线。更厉害的是 FTTR 能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刷网各得其乐。有人看苏超，有人刷热剧，有人上网课，甚至开视频会议，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互不干扰。告别 WiFi 焦虑，就从升级电信全光宽带开始吧，让电信 FTTR 为您的智慧生活持续加温，全家畅快上网，苏超精彩不掉线，2026马力全开。

0: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1: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0: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亲友出行无烦恼，懂你的周到，更懂宾客的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周杰伦《可爱女人》送给所有的妈妈们。昨天呢是母亲节，回家吃了妈妈做的菜，在妈妈的拿手菜里呢，藏着我们作为孩子被爱着的证据。妈妈的拿手菜背后，其实你发现也是一段孩子味蕾地图的探索史。我们的维他命团子妈妈说，小学的时候呢，特别羡慕就是从东北过来戒毒的同学。为什么呢？因为每天下午放学呢，他们都能够在校门口去买鸡蛋灌饼啊，买那个中间夹着火腿肠的面包啊，还有那种手工的鸡蛋汉堡啊，但是自己就要乖乖的回家吃妈妈做的晚饭。然而现在回过头来想，在家里度过的几千个夜晚，那些饭桌上轻松愉快的聊天，变着花样的餐食，其实是累实了自己对于世界最初的安全感。妈妈的味道总能够帮助我们度过成年后的那些艰难时刻。

这是来自辛晓琪的味道。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来自 Roy Orbison 的 Pretty Woman， 可爱女人，出自那部经典的好莱坞电影漂亮女人，来自茱莉亚罗伯茨的成名之作。

0: 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4: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时至今天，梦醒时分依然是陈淑桦在华人世界里最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之一。歌曲的走红呢，也连带这首歌的编曲李正帆逐步迎来了自己音乐事业的黄金时代。梦醒时分其实诞生在80年代末嘛，跟那个时代的人以往听过的女性情歌不太一样，她没有愁苦，没有无奈，陈淑桦传达的更多是女性对于爱情的认知。后来在一次演唱会上，李宗盛说，其实我是一个很霸道的人，我心中有一个我想要的，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女生该有的样子，而淑桦在这个部分呢帮我完成了。你走你的路，这是李宗盛和陈淑桦联袂对唱的一首经典歌曲，也是在彼此熟悉了之后呢送给对方的一份祝福。或许我们无法在感情道路上给予相向而行，但依旧会保存着彼此最初的那份记忆。你走你的路。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手机字体越调越大，看手机酸涩流泪，眼睛变得越来越浑浊，这不是年纪到了，这是眼睛啊在求救。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更明亮。现广播推广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半价之外还有520的专属优惠，半年周期装六瓶到手仅需520元。是的，价格更低了。马上就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衍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的优惠，六瓶半年周期仅需520元。4007106109 4007106109。王先生说啊，儿子初中了，一天到晚趴着看书写字的，讲也不听，能吃这个吗？当然可以呀，天然营养素，放心订购。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甚至老年人白内障，全年龄段的朋友啊都适合，大家放心订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六瓶520元，是520的专属优惠。您现在下单还有红枣免费赠送，每天仅需2-3块钱，眼睛更加明亮，世界更加清晰。4007106109 4007106109。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

0: 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嘿，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王菲94年和窦唯的珠联璧合制作，也开启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王菲时代的作品《誓言》。975微博这期旅行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你晚餐愉快，节目最后和你听张震岳《很难》，稍后是千千阙歌，明天傍晚5点钟无微不至去旅行，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就唱出了这种少年归来的释然和通透。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这一张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

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粤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细纹中。

0: 抚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爱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伴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卢森堡的女歌手 Vicky Lindelof 所演唱的《蓝色的爱》（Love Is Blue）。

这首歌曲的旋律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这是卢森堡的女歌手 Vicky Lindelof 所演唱的 Love is Blue。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法国的巴尔莫利亚乐团所演奏的这首经典的轻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呢，是源自于1967年的经典法语歌曲，由法国的作曲家 André Pop 作曲， Pierre Carr 作词，由希腊裔的女歌手 Vicky Lindelof 在1968年代表卢森堡参加了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并且呢获得了第四名。尽管他的成绩很一般，但是这首歌曲呢，经过法国轻乐大师巴尔莫利亚在1968年改编成为纯轻音乐的版本，而风靡全球，成为世界名曲。当然这首曲子呢，在80年代的时候，因为受到全世界 disco 舞曲的影响，巴尔莫利亚乐团也是跟风做了一版舞曲版的 Love is Blue， 而且曲名叫 Love is Still Blue， 爱情依然是蓝色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流行歌曲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吧，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会跟着去哼唱，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AI 人工智能演唱的，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那么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简单的来聊一下 AI 音乐，人工智能音乐。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今天是周一，又到了每周一和苏文一起学音乐这个小栏目，每周在这里呢都会和大家聊一聊音乐方面的一些小常识。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聊到，我们不是不喜欢 AI 音乐，我们只是不喜欢 AI 这两个字。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每天呢，在各个音乐平台能够收到 AI 的音乐作品呢，达到了几万首、十几万首，大批量的音乐作品被人工智能、被电脑创作、作词、作曲、演唱、配器，然后形成成品，上传到网络上。那么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听众在不知情的时候，其实他更喜欢这首歌曲的本身，但是你要告诉他，这首歌曲是 AI 人工智能做出来的，你的评价立会就会变差。同样的一首歌，添上了 AI 标签之后呢，愿意再听的欲望，或者是付费来听的欲望，会往下下降。有一个平台就做了一个测试，一个调查，就发现啊，97%的受访者在盲听这首歌曲的测试当中，根本分不清哪个是 AI 做的，哪个是人演唱的。超过一半的人在知道了真相之后呢，会表示不舒服。那就刚才我这首歌曲我放给你听了，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觉得很好听，但是我告诉你，它是一个很廉价的电脑机器做出来的。所以说啊，你不是不喜欢 AI 音乐的本身，你只是不喜欢 AI 这两个字。很多的一些国外的媒体啊，对于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查、一些研究，分析了偏好差异的来源，在制作质量、风格一致性和新颖性方面， AI 作品在盲测部分确实能够得到很高。因为 AI 人工智能，就是电脑做出来的音乐呢，音准极其的准确，节奏分毫不差，而且呢它的配器做得非常的精良。从情感深度上来讲，听众一听呢，这是人制作出来的音乐，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电脑做出来的，他就会觉得很廉价。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耳朵告诉你这个是好听的，但是同时脑子在告诉你这不算是一个什么好东西，然后呢耳朵输给了大脑。在这地方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人不是在听歌，人是在听人的故事，因为音乐是人创作出来的。人类在听音乐，从来不只是在听音乐声音的本身，而是在听这个声音背后的人的故事。研究表明啊，听众往往会将音乐理解成为创作者有意的表达、想象和他的情感的这个叙述。那么其中的这种叙事性和情感性是被人们所看重的，它也可能在某一点会打动你的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在这一方面， AI 人工智能是完全取代不了的。但一旦被告知这是 AI 创作的，这种叙事的想象力就会大幅的缩减。同样的一段旋律，人写的会让听着脑海当中呢生成很多的画面和故事，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 AI 生成的，你就会想象它就是一个空转的齿轮。所以说啊，在这方面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很有些风格啊 AI 确实不如人，但是有些风格呢 AI 已经打平甚至是超越了人类。你不喜欢 AI 音乐，不是因为 AI 做得不够好，而是因为你的大脑在告诉你，人工智能机器它不配让我去喜欢它。那说到这儿呢，我再和大家来听一首歌曲，就是去年吧，一个非常

常火爆火出圈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歌手叫大头针，他翻唱了很多的华语的流行歌曲，人们在一听的时候，刚开始一听根本不知道是真的人唱的还是这个人工智能唱出来的，包括本人也给骗了一把。我们来听一下大头针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客的言情，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老牌的华语歌手张飞所演唱的 A Summer Place 夏日圣地。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重点的和大家聊到的是人工智能音乐 AI 音乐。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就是人们在评价这首音乐到底好不好听，其实呢，人们是在做这个音乐背后的这个人，这个创作出来的这个音乐是不是值得被我去倾听，被我去喜爱。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科技的高速发展， AI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音乐、绘画、文学、文字创作，包括餐饮。我们就拿餐饮来说，我们天天都要吃饭，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机器制作出来的 AI 美食，你会很好奇，我会去尝一下，但是我告诉你，你天天会去吃这些东西吗？肯定不会，你肯定要去做，去吃人烧出来的东西，尽管它好吃不好吃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它的手艺问题，但是你天天去吃人工智能食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好。现在大量的这些人工智能音乐被上传到网络上，很多的一些音乐平台啊，每天会收到上万首甚至是十几万首 AI 人工智能的音乐，这种音乐就变得非常的廉价。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吧，就是人工智能，就是迷笛音乐所制作的《夏日时光》以及《走出埃及》。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花的后山，炒的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以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上好，我是谢阳。郭富城这个名字几乎代表了90年代以来华语唱跳的顶尖水准。你知道吗？他还获得过香港舞蹈年奖。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经典流行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星光人物志，要知道在早期从业经历里，将一个偶像歌手转型为集唱歌与殿堂级机械舞为一体的全能艺人几乎是天方夜谭，但郭富城做到了。着迷这首歌同样需要大幅度唱跳，郭富城仍保持着完美均匀的吐字节奏，这一点是很多同行所无法复制的极品技能。听见着迷，郭富城。

0: 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而在跨界打破常规的路上，他一次次敢为人先。无论是对你爱不完掀起的热舞 style， 还是留下无忌那样豪迈激情的武侠气度，它让音乐与影视完美互动。

毋庸置疑，郭富城不仅是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导师，更是让人望尘莫及的舞蹈魔法师。在他的世界里，黑白的音符与肢体牢牢捆绑，他的歌谱写着真正顶流的位置上永远。

最后，无论时代节奏再快，真正走心的经典总会让人停下呼吸。郭富城用他的铁血与魅惑带我们见证了一个武林奇迹的诞生，节拍不息，回忆永恒。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经典流行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十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

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记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她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1993年10月18号。
1: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2: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10000000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京银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

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卿。这是蓝又卿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转身之前，隐约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知道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那就够了。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6: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6: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7: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光之城。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的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
2: 孤独的心
1: 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济。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3: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国学大师曾仕强曾说啊，凡事发生皆有利，要么助我，要么渡我。凡事啊都有两面性，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毕淑敏17岁那年被安排到了阿里部队担任医务人员，在那个高原之地，面对茫茫冰川雪地，年轻的他陷入莫大的恐慌。但即便日子艰苦，毕淑敏也没有被经历所打倒，他重新调整心态，让自己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好好的要活下去。在此期间，他不仅在医学上收获了巨大的成就，还以亲身经历作为背景，写出了好多部的优秀作品，成为知名的作家。人生呢，就像是一场修行啊，每一次经历，无论好坏，它都是一种成长。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无论顺与逆，都有它特别的意义。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欢迎你来到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早上的7:03，就在阳光倾城，我是邓煌，向你问早啦。这两天一下子天气就热热乎乎上去了，昨天最高32度，今天最高34度啊！同学们，大家都纷纷把这小短袖都已经穿上身了。这早上的温度呢也是还行啊，18到19度。明天是多云到晴天，最高温度是35度，天哪！

0: 的每一天都是好的，希望每一天都能早睡，按时起床，喝热腾腾的粥，希望能成为柔软的人，学会爱身边的人，也学会善待自己。希望想哭的时候，身边都有重要的人陪着。希望下雨天和下雪天都刚刚好，心情阴郁的时候就会有太阳出来。
1: 欢迎你来到阳光清晨7:07，我是邓煌，向你问早。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说今年这夏天会不会特别特别的热啊。昨天常州、镇江、泰州已经官宣入夏了，那比较起常年偏早了有10天左右。不过很多好朋友也是在问说，今年这夏天到底来了是算早呢还是算晚呢？好像平时我们到了这个五一的时候就已经是正儿八经都已经把那个短袖短膀子都已经穿起来了，但是呢你看今年五一放假一会儿下个雨对吧，然后天一下子冷飕飕的，我在路上看到还有人穿了薄羽绒服。然后到了这两天，哎，正儿八经的这个天气立夏了，立夏以后这天气就越来越热起来了。南京的地理位置相对比较特殊啊，五月本来就很容易出现就是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天气，阶段性升温也是常态。从历史数值来看呢，进入2000年以后，南京五月出现高温日最高温大于35度的日子不少见，大多集中在五月的中下旬，比如说2011年的5月19号到20号连续2天都超过35度，甚至20号的最高温还达到了37.5度。那我们还是淡定啊，就是也不一定会一直就是这么热，说不定也是到时候吹点风下点雨什么的。未来3天江苏大部分地区都是持续晴好天气，气温明显上升，12号江苏多数城市的最高气温有望超过30度，13到14号部分城市。江苏高温津贴发放预告，6月到9月连发4个月，每人每月能够领到300块钱。近一年南京全市共办理内地居民结婚登记6万对，同比增加了1成多。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5月18号到5月30号南京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旅游淡季节后国内机票价格大跳水。电脑端微信新增发语音和滚动截图功能。张雪机车发布了安全隐患公告，旅廊牌522和500F 车主可以享有3项免费。

维保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桂林文旅就演唱会座椅脏污问题致歉，已向被拉黑网友诚挚道歉，并且已经解除了拉黑。多家旅行社加码南美游、巴西游热度爆表。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所以有人说啊，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在每一天的这种重复往返的生活当中，唯有一个热爱才能够让岁月啊抵到这样的一种枯燥和漫长。所以呢，有朋友说这两天也是赶快跟自己的健身搭子要赶快搭上约上了，一个五一假期都没有来得及锻炼，然后呢这两天又再次约课了，说哎呀怪怪，昨天是大腿疼、肚子疼、屁股疼，然后呢健身搭子说我都没用上全力，然后他就感觉自己的腹肌快要累出来了。所以还是要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点让自己能够鲜活起来的爱好。还有朋友呢说，从最开始这个刷步数，然后练字，然后给自己的英语打卡，都是属于应付型加强迫型，但是坚持了近5个月，他说自我发生了很大变化，戒断的时候都没有心疼、呼吸困难、心率异常，竟然就平淡接受了，这是年初都存在的不良反应，所以特别感谢自己的坚持啊，磨练了心境，成长了意志，同时还强大了自我。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在想说，究竟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份特别的爱好，抵岁月漫长啊。今儿早上也去找找看啊，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你能够整个人都变鲜活起来。哎呀，我这两天最大的体会和感触是养花，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小阳台上种的这已经是9年多的蝴蝶兰，怪这一茬开花简直是开疯掉了。而他们的这个开花周期则是非常非常的长，我现在印象很深啊，在过年期间他们就已经开始抽。

治好了，它真的是又经济又有效，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自我的疗愈方式啊！因为它不仅有视觉的美、自然的美、生命的美，更是能够很好的疗愈精神内耗的优秀缓释剂。其实呢，也不一定你非得要这个动土啊，或者动铲子，或者搞肥料，就是你哪怕是养一点就是水培的绿植，那也都会觉得哇，好有成就感。然后这两天我那个办公室里面的那个水培绿植是那个红叶子的，它都要开花了，哇，这也已经是说话间也已经养了有七年了，也养了七年的就是这么一个插在花瓶里面的那个水培绿植，然后它竟然马上那个红叶子它还要开出花来，天哪，我说你究竟是有多大的本事啊，本来就是一片片的那个红叶子的啊，然后结果它竟然摇摇曳曳的然后伸出了一只小花枝，我就看看它这两天究竟要开出一朵什么样的花。来，你也可以来到大蓝鲸，来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

0: 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啊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精，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来开箱了。早上的7:20，阳光清晨，我是邓煌。今天早上开箱一则成语吧，我们指时间跑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光阴易逝，人生短暂，一般来说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词来去表达呢？白驹过隙，对吧？白色的一匹骏马，然后这个从缝隙前经过，这通常来说表达的就是时光易逝啊。它呢是来自于战国庄周《庄子至北游》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人生天地之间啊，若白驹之过啊，忽然而已。就是人活在天地之间，就像白色的一匹骏马从缝隙前就这样一掠而过，只是一瞬间啊。

在庄子的至北游当中说，51岁的孔子专程向老子去请教，他问了一个终极问题，什么才是至道呢？老子当时让他坐下来，慢慢地说，你要斋戒沐浴，凝心静神，我现在就来告诉你。老子说啊，人的寿命啊是极为短暂的，就像是一匹白色的骏马从狭窄的缝隙前飞驰而过，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就消失了。你看看，万物蓬勃兴起又寂然凋零，生生死死循环往复，有生命的生物为此而哀伤，人类更会为它而悲痛。但是对于死者来说，死亡不过就是解除了与生俱来的束缚，重新回归了自然。老子看着孔子，又说出了那句千年之后依然是振聋发聩的话，意思就是说，生死不过是自然变化的过程，就像是白马从缝隙前一闪而过一样的短暂。人们为生而喜悦，为死而悲伤，却忘了这一切原本就是天地之间最自然的循环。后来呢，汉代的司马迁也引用了这段话，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啊，就后来呢，这个白驹过隙就在历代文人的这个文字当中去感慨光阴易逝。啊，在三国演义史记汉书当中有大量的文字都是用白驹过隙来去感慨人生短暂的记载。看看从老子到庄子再到司马迁，最后进入到小说，融入到日常的语言，白驹过隙已经陪伴了我们中国人走过了2500多年的时光。哇，所以你如果要是在写作文的时候你用上白驹过隙，那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级很高级的词儿啊，这可是老子、孔子、司马迁都用过的词儿，而我们现在依然可以来去用啊。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哎，这个让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也同样会能够明白，对吧？人生就像是白驹过隙一样的转瞬即逝。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的老父亲老母亲跟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你不要看你现在才10岁啊，才15岁啊，这白驹过隙啊，光阴似箭啊，这个人的这个年轻啊就这么一转眼啊就过去了，你要是不珍惜啊，那等到接下来你想要再去好好抓住时间的话都很难很难了。所以啊，我们经常也是说，大家也都是一眨巴眼睛，时光飞逝，转眼可能都已经从少年变成了这个老登啊。这可能也就是白驹过隙，时光易逝，时间过起来真的是太快太快了。人生天地之间啊，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啊！你看看，忽然而已啊！

0: 听到这周深唱出的歌叫《吉亮》。吉亮是什么呢？被记载在《山海经·海内北经》当中，说呢是遥远的北方有一个叫犬风国的，这个国度里面呢有一种瑞兽，名字叫吉亮。它身体呢是白色的，它的鬃毛是赤色的，眼睛像黄金。而更加令人想象无比的是，吉亮是一种特别的马，它是象征长寿和吉祥的马，这个叫做所谓有纹马，这个全身有这个白色的这个毛发，然后呢目若黄金，名曰吉亮哦。这个哇塞，这个如果要是谁坐过它的话，那能够长寿千岁啊。这同样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时光匆匆啊，这个哪怕是一匹吉亮，它也只能够够用这一整年而已啊。
1: 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想大声尖叫。
0: 江欣说，现在我的鲜活的爱好就是旅游拍照和养猫，和 猫交流可有意思了。8166说，我坚持学习写字，每次写字浑身轻松。

今天也是很多的一些纪念日啊，今天是国际植物健康日啊，也是提升大家对于保护植物的一个认识啊，倡导重视植物病虫害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啊，这也是现在更多的好朋友已经越来越懂得就是好好的去爱护着植物啊。今天还是国际护士节，这是为了纪念南丁格尔，他在1854年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率领护理人员奔赴战地医院哦，然后这各地在每年的5月12号都会举办表彰优秀护士、趣味运动会、技能竞赛等纪念活动来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今天还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也是来自2008汶川特大地震。这个地震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重、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啊。所以防灾减灾日的图形呢就是彩虹伞、人作为基本的构图元素，伞这种弧形呢表示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呵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标。每年到了5月12号这个星期都是防灾减灾宣传周，设有特定主题，全国各地组织都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公众开放日等教育活动啊。所以这时光真的是匆匆啊，一转眼18年时间过去了。

宁儿说我们家现在活下来的都是肉肉植物，想了好几年的飞花玉，这几年年年开花，大红色的可漂亮了，只可惜花期太短，其他的肉桃、美人、钱串串、曲玉啊，还有青玉莲、月影啊，在这两年被我伺候的正在茁壮成长。哎，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啊，现在还有一种新款的这个肉肉植物啊，我觉得也很好养啊，就是我的好朋友送我的，我当时还在说啊，我说没有土也可以吗？它就是那个每一只一只的，然后它那个根茎部分啊，是拿一个海绵把它扎起来的，那然后呢，你只

需要就是定期啊，一个星期左右啊，就是把这个多肉植物把它泡到这个水盆里面，就是让这海绵吸饱了水啊，然后它就可以够用这个差不多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然后甚至可能有的时候你忘记了十天没有把它泡在水盆里面也没有问题，依然还能够健康的成活。然后就把它这么一小组放到一个小盆里面啊，非常非常的有装饰性，而且每只每只的这个多肉它都长得不一样，哎，很好养很好养。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手残党啊，也是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什么的那种价值感。哇，你看啊，我也能养这个多肉了。FM 97.5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积极阳光的心态会让你开心，会让你忘掉劳累跟忧虑。每天的阳光倾城，邓煌为你加油，和你一路前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0: 这两天讲真，真的到了中午的时候还是蛮热的啊，再加上身上可能有点出了汗，黏黏的，这风里面再飘着点小毛絮啊，这真的是也是让人大呼吃不消。然后不少的朋友也都是纷纷的给自己啊什么戴着口罩、面罩、什么面具、防风镜啊，对吧，都要好好的去把自己要护起来。今天的白天最高温是34度啊，多云。明天是多云到晴天，最高温是35度。后天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温是34度。那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和海区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到夜里，连云港、宿迁、盐城等地啊，扬州都是会有强雷电，并伴有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预计12号早晨到13号的早晨，连云港海区、盐城海区和南通海区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小于200米的大雾，而南京呢，则是一片晴朗，最高温直接咚咚咚跑到了34度，说下个星期还有可能是35到36度，那大家还是要好好小心啊，记得守护好自己的健康。那早晚呢是真凉快啊，出门去走走吧，我觉得真的好舒服啊。这两天还看到有这么一个南京的一个展览，我觉得有兴趣的好朋友也可以去玩玩看看哦。5月14号，本周四一直到18号，2026中国南京国际矿物宝石化石博览会将要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玄武湖举行，设有国际矿金区、珠宝区、化石陨石区等七大主题展区。哇，这真的一下让我想到了，我在这顺便跟大家请个假哦，下个星期。是星期三吧，是19号吗？19号、20号、21号，3天我要请假，就是帮大家去做这个翡翠珠宝的这个溯源哦。然后具体到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去做直播，我们回头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做一个预告啊。到时候呢，你只要记住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名字，然后呢，你到时候在我做直播的时候做溯源的时候，你都可以过来去观看。哇，天哪，也就是说我自己讲真，我第一次是一下子掉到了这个翡翠堆里面了。就平时你比如说到这个店铺啊，或者是我朋友

哦，也有这个做销售这个翡翠的，但也没有那么多啊。也就是说，你一下子就整个掉到了这个翡翠坑里面。哇，那这呵呵我们喜欢的好朋友啊，那自然都很喜欢。我在这儿也是提前请个假预告一下，下个星期19、20、21一共是连续三天，我都是请假要去外地啊，去给大家去做这个翡翠类的溯源。有空有兴趣的好朋友也都可以一起来去旁观啊，一起来去关注一下。嗯，而且呢性价比极高。为什么叫溯源呢？溯源它是从源头就砍掉了好多的弯弯绕的这个中间商。你比如说你要到这个店铺去购买的话，可能就是要加上了，对吧，人工啊，包括像这个店铺啊，租金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七七八八的费用。而我们这个直播的话，就直接从源头起底，然后帮你就是砍掉了其他中间的东西，然后就直接用这个原始价格，然后就直接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那喜欢的好朋友就真的是很喜欢啊。我呢，我之前呢也是像买了什么什么手镯啊，这个玉的，对吧，这个玉呢它也分什么翡翠的什么什么，还有就是和田的什么白和田玉啊，是那种白玉，还有就是水头极好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玉。哎呀，就是这个玉里面还有翡翠里面的讲究啊，那真的是多的嘞。你需要好好研究，还有吃透好多东西啊，你才能够差不多七七八八能够看得懂一丢丢哦，还只是一个入门。然后想要再深一步的话，那真的是还要拿一个小手电筒，还要照，要你除了能够用眼睛看，还要能够听声音，再有呢就是要拿灯光哦，一定要拿那个小灯光小手电筒要去照，就是看看它究竟是人工合成的还是正儿八经就是来自天然的翡翠。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借我一双慧眼，好好的去擦亮我们的眼睛。当然了，我们在这要特别跟大家郑重声明，就是我们到时候去被大家溯源的19、20、21，我应该是具体会出现在20号。20号的这个溯源的活动呢，那一定都是正宗的啊，正宗的，一定是正宗的，不然的话，那被人投诉死了。来，在路上说，我的鲜活的爱好就每天早上做不同样的早餐，让我的一天都充满了新鲜活力。两个公主说自己家小院儿开的花好漂亮，每天早上起来看看，再闻闻花香，真的心旷神怡。五一呢，去扬州瘦西湖玩玩，看看美景。五一，对吧？这个五一当天还不错，就是五二，哎呀，那天真是冷的还挺要紧。四哥说，我的鲜活就藏在每天阳光清晨的采集中，藏在案板上富有节奏的切巴声里，藏在锅里面咕嘟咕嘟的琐碎的蒸煮里。当这个季节最饱满的西红柿遇上鲜嫩的蚕豆，当金黄的鸡蛋遇到了咸香的腊肉，他们会在锅里相遇翻滚和共鸣，最终成就了这一碗属于时令的最美味的鲜活。原来你的鲜活能够如此简单啊。这下次我要专门请四哥来帮我去写文案了。写得真好，每天你的文案真的都是打100分，给四哥点赞。不少的朋友啊，都是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去留言，今天真的是好开心哦。今天是国际植物这个保护植物日，所以呢不少的一些爱养植物的好朋友，一些高手啊，也都纷纷的出来了。你看家有儿女说，早起家里面的花花草草照顾完，再到户外走走路看看花花草草。哎呀，你不要讲哦，现在真的是满世界都是花花草草，哇，真的是好美好美哦。所以我们经常说这养花真的是修行，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它净化空气，对吧，家里面你养点花，它能够帮你去过滤空气的，环境也优美了。再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心情，就是你的侍弄忙碌可以让你把自己啊从日常的那种压力当中抽离开来，你的注意力怎么呢，你就到这个花花草草上了。你但凡你就看那些爱养花养草的，很少很少有那种碎碎叨叨爱烦神的，然后操心操不完的，那种操心操不完的，他就没有一个事情啊能够去盘。
所以我说鲜活的爱好是什么，就是盘，你要盘这样。

0: 东西，有人盘珠子，对吧？有人喜欢搓一搓，盘一盘自己的这个手上的什么什么什么玉珠子、翡翠珠子，对吧？喜欢木珠子，然后有人喜欢盘花花草草，你松松土啊，对吧？然后你施施肥啊。像我的话，我为什么后来我就总结了，为什么我的这个蝴蝶兰我能一年一年，而且今年是达到了爆棚？哎呀，很简单啊，你就在那个网上不是有卖的吗？有卖那个就是专门供蝴蝶兰用的，就是。是肥料，它其实就很简单，你只要喷就好了。在它没有就是抽出那个新枝儿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只要看到有人家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买的蝴蝶兰，然后现在已经那个枝儿上的那个花都已经开完了，然后那个枝儿明显的枯了，基本上就没有人再去管它了，你知道吗？你要把那个花枝儿，就是开完花的花枝儿，把它剪掉，剪掉以后呢，你就保持就是那个土壤的湿润，那个上面有苔藓，放了一片儿，对吧？绿苔藓，你只要保持这个土壤的湿润，大概可能是八九天吧，浇一次水，十天浇一次水就可以了。甚至我都把它拿出来，整个把它泡在这个水里面，让它能够渗透。有的时候你泡，你浇水还不一定能浇透，你要把整个那个一丛一丛的，你把它丢到那个水盆里面，你把它泡着，就是整个让它的这个花囊里面都能够浸泡了水。这样一来呢，它就能够吃透了水。你把那个花茎剪掉以后，然后过不多长时间，你就买一点那个蝴蝶兰的那个肥料的那个喷剂啊，你就喷一喷那个根。你就喷一喷那个根的部分，哎呀，我就告诉你啊，真的是假以时日，你就得定时，你只要看它干了，你就把它摸一摸土，然后你就稍微上上水，对吧？浇浇水，然后再喷一点那个喷剂，哎呀，它真的会给你爆仓，哎呀，真的爆仓，就是至少一只就是一个土壤，一个球，一个土的那个蝴蝶兰能爆两只，有的可能厉害的能爆三只，真的是满园花开哦。就是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你乐于为美好事物付出努力和时间，然后你还愿意去研究它。我觉得研究它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喜好，对吧？每一朵花，每一盆花，它也有自己的喜好，有的喜欢干一点，对吧？你不要老浇水，有的就要一直保持要浇水，甚至你每天浇它水，它都不会嫌你烦。就是你要研究它，你研究它以后呢，就能够很好的激发出，就是你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感受。哎呀，真的太美好了。所以同学们，呵呵，老舍先生说啊，养花的乐趣在于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要劳动又长见识。你看，我就觉得这段话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你可以随时都可以照见啊。所以它能够教会我们在困难挑战当中保持一份好心态，能够帮我们学着珍惜和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就是够鲜活的一个爱好。哎呀，真好。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9926也是说了，养养花啦，经营花月季啊，还有土豆发芽了，也可以把它埋在土里面长。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